0: 이와고
1: 클리터나 세요데 오케치 호지게 콘 그래서 좀마게 사타 아베 그래서 킨데 서바 하즈나타 혼다스나 자데 디 무글라페티세다 오자피아 서모 사타시 디디 디치니 따라긴다르 그 호지게 그게서 그 호지게 디시 콘나 호치라나 호치 Kami ko dizin kesi hazu utan sa uan ka dizin kesi nusin achi jina sula zang. Ko se kashin de chini kani pisha rata zaiti, shesun zaitan kuna. Esusin lana ka zaiti. Omotu kasin ka zaiti kanta kasin esusin lana ka zaiti. Esun ye de chini kesa de, erlada kesa de. Lumbayi, lumbayi le shalta hazu ka zaiti. Kani. これとラジンだ。こっちにしなきゃ小さい時生活で。学校ファイトにして、その時、急いでるファイトに。で、風邪気がみし、うずんさ、レジャーだ。し、だらきんき、これさ、気が。足がらきで、気味で、キャサだ、気が、ついてなきゃ、レジャーだ。かみすん、かんでずん、プンセリン。だ、ごっはらく、ごむらく、 아시즌가한테 부하고 가르는 最近是他，是他家里，可能把人家接起了，那个人他是，那种几个弟兄，那种地方的人家儿子，是那个学校的，是这样的问题啊，这些，反正就他回家，按这个计划他就看，应该记得，应该，应该就我这边应该控制这些。
0: 한년그팀한년다하글랑그이지게시이지게시아그모그타하좀나그제팀그모시공이랑서기중일어우야기회어우치어우시어우라지어우진기어우베스무고그공이제에는그모시탄그
1: 그 新阿拉吉杰总是，也是也算吉拉的德古，德古的德也，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Besser Kungötz und da viele Dreinig, wo ja Tizi wakwande.
3: The Union of Northern Workers understands that the key to a sustainable economy is to invest in fair wages. We believe that all workers are entitled to a living wage that enables us to keep up with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and weather any setbacks that may arise as we make our way through unpredictable and unprecedented times. Workers need stability now and into the future, and we are working hard to ensure that our members and all employees in the North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aking ends meet. This message brought to you by the Union of Northern Workers, serving member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NWT for over 50 years. To learn more, go to unw.ca.
4: Daitsek e wutsa hall we see civic holiday hagot e digamite zeza tidesink e yit at bitchakun with you do a light this dig a wukun nitlakun with the iniza hunt e yit at tidesi to how wakutsun holiday hagot e yit at tidesik wanda do lots of night there hunt e yit at teacher government hagidi to Hwati, it's on Nahihe, holiday, Hunzinide, Hagin Wuhunte, Yita, Clincher Government, Hagidi Hunte.